0: 你的凉拌。
1: 早上九点，经济部提醒商界不要低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影响。财政部暂时没有计划落实征收2%财富税的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排除出动地面部队到伊朗。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经济部长阿马纳苏拉马马纳斯提醒公众和企业，不要因为部分商业船只还可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低估伊朗宣布重新关闭该海峡可能带来的经济和供应链冲击。他说，虽然目前仍然有少量的商业船只可以通过该海峡，但是这不应该让政府或者是公众产生错误的安全感。他指出，我国经济仍然暴露于全球地缘政治不稳定以及海外供应链中断的风险之下。另外，部长昨天晚上在 TikTok 针对美国日前对伊朗展开袭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宣布关闭仪式表示，政府、公众及企业必须保持警惕，因为这将影响油价，同时因为船只运输时间延长而增加运输成本压力、原材料投入价格以及食品供应和价格等问题。财政部表示，政府目前没有计划向富裕人士征收2%的财富税，以作为政府财政开支的资金来源。财政部指出，如果财富税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如同现有的税制一样，提供税务豁免和减免，财富税所带来的税收贡献将不会太明显。财政部表示，任何形式或者是机制的财富税必须从多个层面进行研究，包括马来西亚税基相对比较小而且有限等因素。财政部强调，尽管如此，政府仍然致力于确保国家税务政策建立在公平和具有针对性的原则上，使得我国税制保持累进性，并且有助于缩小社会经济差距。国会下议院批准将总值145亿 Ringgit 的马来西亚政府投资票据发行所得余额转入发展基金，这笔涵盖今年1月到5月期间的资金将用来支付国家部分的发展开支。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表示，这项资金转移是依据1983年政府融资法令第 4B 条文进行。他说，来自马来西亚政府投资票据的收入必须在获得国会下议院通过相关决议之后才能转入发展基金。
2: Sumber dana kumpulan wang pembangunan diperoleh melalui pindaan daripada account hasil disatukan, account pinjaman disatukan, terimaan balik pinjaman dan terimaan pelbagai untuk pembangunan。
1: 国会下议院通过了2016年社会工作专业法案，马来西亚儿童基金会表示欢迎，并且提到，这项法案获得通过标志着我国在加强社会工作和实现社会工作专业化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同时这也意味着社会工作被承认为一项专业。法案也为确立更高的专业标准、强化问责机制以及提升对处境高危儿童以及家庭的支持质量奠定了基础。法案是在昨天由朝野双方23名国会议员辩论之后以多数票通过。马六甲州政府批准紧急拨款500万 Ringgit 用来展开近期突发水灾影响地区的基础设施修复和改善工作。州房屋地方政府水利气候变化及天灾管理高级行政议员 Dato Rice Yassin 表示，州政府是在7月13号召开灾后协调会议上做出这项决定，也应对近期异常降雨导致的水灾问题。他说，相关地区近期录得超过100毫米的异常降雨量，导致部分地区发生闪电水灾，并且对排水系统和相关基础设施造成影响。柔佛州陆路交通局从本月1号到昨天晚上10点30分展开综合缉毒行动，共有16名商用车辆以及公共服务交通工具司机被验出对毒品呈阳性反应。柔佛州陆交局局长 Zulkarnain Yassin 表示，这项行动是该局连同马来西亚皇家警察、国家反毒机构和南北大道公司在全柔佛州展开。 他说共有164名司机接受尿液检测，其中10人对甲基安非他命呈阳性反应，3人对冰毒呈阳性，2人对大麻呈阳性，1人则对吗啡呈阳性。
0: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苏干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世界杯消息，在第二场半决赛当中，阿根廷2-1战胜英格兰，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决赛，阿根廷将和西班牙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至此，阿根廷在参加过的6次世界杯半决赛当中全部取胜，而英格兰已经输掉3场世界杯半决赛，分别是在1990年、2018年和2026年。队史的决赛经历需要追溯到1966年。本届世界杯半决赛已经全部结束，西班牙、阿根廷挺进决赛，角逐冠亚军，法国、英格兰将争夺第3名、第4名。国际消息，美军一天内向伊朗发动2次打击，并且实施海上封锁。中央司令部表示，监测到一艘运油轮经由国际水域开往哈尔克岛，试图违反美国封锁令，并且无视多次的警告。美军一架飞机向运油轮发射导弹，令对方停止开往伊朗。美国表示，从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经迫使2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且打击一艘不配合的船只。伊朗也继续打击美国在西亚的军事设施。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将打击伊朗桥梁和发电厂，并且不排除出动地面部队。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伊朗不欢迎战争，但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做好战斗的准备。伊朗也应该利用外交和谈判手段实现和巩固国家利益。英国一名男子涉嫌在社交平台威胁枪杀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而被拘捕。根据报道，涉事男子在5月英国地方选举结束之后，在社交平台私信威胁法拉奇，表示如果对方获胜，将会向对方的头部开枪。涉事男子又在法拉奇贴文下做出类似的威胁。伦敦警察局星期二拘捕涉事男子，警方说将继续调查并且检查涉事男子使用的手机和电脑等设备。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中国和菲律宾执法部门近日抓获并且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的逃犯。中国大使馆表示，嫌犯所属的犯罪集团在菲律宾和柬埔寨等地设立网络赌博和电信诈骗窝点，借助赌博网站及色情诱导应用程式实施犯罪活动，涉案金额达到几亿元人民币。中国大使馆也表示，中国将继续和菲律宾打击各类的跨国犯罪活动，为两国人员往来提供保障。中国东北3省连日受到强降雨影响，其中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根据报道，全省截至昨天早上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超越警戒水位。黑龙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昨天发生溢流，当局出动超过3000人修筑防洪堤，转移民众，并且实施交通管制。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连日来席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北部的森林野火，导致多个地方空气质量恶化，铁路交通受阻。受野火烟霾的影响，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15号上午空气质量指标在世界主要城市当中排名垫底。加拿大环境部的数据显示，多伦多当天空气质量指数处于高风险级别。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经济部提醒商界不要低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影响。财政部暂时没有计划落实征收2%财富税的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排除出动地面部队到伊朗。 2026年国庆月暨会晤辉煌条文推介礼将在7月19号在霹雳州怡保举行。今年的主题是昌明马来西亚共享福祉。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你的凉拌。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1: 1981年的今天，时任国家元首苏丹哈吉·阿马德·沙·阿尔穆斯塔·恩·迪拉批准授予已故敦霍西诺最高联邦勋章 Darja Sri Maharaja Mangku Negara， 并赐予敦封号。Darja Sri Maharaja Mangku Negara 是授予非王室成员的最高荣誉之一。这次颁授是对敦霍西诺长期服务国家与人民的高度肯定与表彰。敦霍西诺于1976年1月15日至1981年7月16日担任我国第三任首相，以维护国家团结著称，因此被誉为团结之父。
0: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各位柴油车主请注意，布迪马达尼柴油补贴计划布迪 Diesel 已经从2026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辆车主现在可享有每公升二令吉时鲜的柴油补贴价格。想查询自己是否符合资格或申请柴油皮卡车及休旅车 SUV 的额外配额，可浏览 budimadani.gov.my 了解详情。 Budi Diesel 让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主享有更实惠的柴油补贴。
2: 你是我的凉拌，
3: 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2: 也是他的凉拌。
3: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2: Saba VFM 你的凉拌。
3: I could be yours，
2: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0: 萨巴 VFM 你的凉拌。
1: 这碗大千万别虚荣心作祟，
0: 有声茶馆，这一刻让声音与您相遇，欢迎主播艾德曼韦达。
2: 你好你好，跟你们声好，跟你说声早安早安 Selamat pagi and good morning。欢迎收听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早上的 Saba VFM 你的凉拌。是的，今天的有声茶馆呢，有的就是活力满满的我艾门韦达，将会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段，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美好的周四又开始了，希望呢用我的正能量来陪伴着大家，来开始全新美好的一天了。是的，世界杯呢已经来到最后的高潮，我相信呢就是有看刚刚结束的这一场赛事的话，大家的心情都还是非常的澎湃的，那属于冠军的时刻呢也即将要诞生了。经历了一个月的热血以及这个感动呢，四强之战已经落幕，接着下来呢就是大家万众期待的季军战以及这个冠军决赛了。当然稍后呢在这个小时也会跟大家就是更新刚刚就是打完的这个赛事的一些成绩，希望大家密切的留意了。那当然这个小时呢我们也会有好听的歌曲哦，包括刚刚听过的这一首来自杨千嬅的 Live My Life。 那这个小时呢也会有很多这些最新的流行歌曲等待着您啊。那当然也会跟你分享一些非常重要的资讯，包括有的是沙巴以及纳米地区的天气预测，当然也会跟你分享的是报章上面一些非常重要的新闻。

0: 当然也可以透过 RTM Click 来收听。休息下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周兴哲的《受够 Saba VFM》，你的两半。
1: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降低高血压，同时帮助控制胆固醇水平。

0: 听过的歌曲有的是这首来自张信哲的《为靠近而远离》，上午的9:30。
1: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0: 接下来关注今天沙巴以及纳敏地区的天气预测，首先上午的时候，纳敏西海岸及内陆局部有雷雨，古达、山打根及斗湖局部有雨。到了下午呢，西海岸、古达、内陆及山打根局部有雷雨，斗湖局部有雨，纳敏是放晴的。到了晚上，山打根局部有雷雨，西海岸、古达、内陆以及斗湖局部有雨，纳敏依然是天气良好。那今天的气温最低23摄氏度，最高34摄氏度。接着是风向及海浪方面的消息，南中国海吹西风，时速40至50公里，浪高2.5至3.5公尺，那小船以及海上的休闲活动需要特别注意安全了。丝路海吹西南风，时速30至40公里，浪高1.5至2.5公尺。沙巴以及纳敏地区的天气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全天候的天气相对比较稳定，但下午之后呢，大部分的地区需要注意一下局部有雨的情况出现。还是提醒一下大家，为今天的行程做好最佳的准备哦。不管晴天雨天，都希望您呢出行愉快，出行安全。开车在路上呢，记得专注于驾驶，千万不要玩手机，跟前方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让您继续留守在赛博 VFN 的频道上。我是活力满满的 Admin 韦达。
1: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良伴。
2: 林石，你在哪儿了？

0: 不管雨下多久，彩虹总会出现。不管你有多难过，始终要相信幸福就在不远处等你。
1: 身为一道彩虹，雨过了就该闪亮整片天空。
2: 刚刚听过的歌曲有的是余温温的再见一面，宝宝们待到了上午的9:36。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安门伟达。那持续这个话题，也就是沙巴的柴油补贴机制呢，到底会有怎么样的这个进展哦？因为呢毕竟就是在这个月就是开始实施的这个柴油补贴机制呢，的确让很多人的怨声四起哦。因为尤其是在沙巴这个地区呢，有很多很多人提出，就是其实他需要特别去制造出来一个特别的机制，特别就是给沙巴人民使用的一个机制。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这边的地理位置的关系啦，距离的远近啦，还有就是使用量呢都会比别人来的更多，那大家就会说，哎，这个机制是否可以去做到改善，去更符合我们这边的民情呢？那稍后将会跟你分享这一则新闻了。我们休息一下，先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飞道尔及李佩玲的《好好吃饭》。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接着一起来关注这则非常重要的新闻呢。州政府以及联邦财政部以及这个相关的联邦机构展开磋商，以研究改善沙巴柴油针对性补贴计划实施机制的方案。首席部长呢，杜斯里哈兹之诺呢，就是在昨天呢、就是说针对这一个计划呢，自本月起在沙巴推行之后出现的问题啊，州政府以及财政部以及这个相关的这个联邦机构呢，将于7月17日举行后续的这个会议，会议呢将会由这个州秘书来主持的。他说呢，沙巴扩大实施柴油针对性补贴计划仪式呢，也已经在本周，也就是13日呢，已经举行的这个州内阁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哦。那他其实就是说啊，就是州政府高度的重视各方利益相关者所提出的意见以及担忧，并会积极的跟进相关的问题了。那因此呢，财政部以及相关的政府机构呢，已经受到指示了，进一步的审视所面对的问题，并研究适当的建议。以解决受影响的群体所面对的这个困难。那根据了解啊，大马从7月起落实的这个布利柴油补贴新机制呢，公民可以透过大马卡获得这个津贴柴油，价格全国统一，为每公升2令吉10仙的。那日前呢，州农渔及食品工业部长拿督加马威加化就是表示啊，随着这州政府以及联邦政府啊、财政部的这个以及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展开协调和交流，预计呢，沙巴布地柴油补贴计划将在未来的2至3周呢获得改善。是的，希望呢，就是经过讨论之后呢，能够为我们沙巴的子民呢，就是推出一项更贴切我们民情的这个计划了。大家就密切留意一下这个政府部门呢，就是发出的这个公告了。好的，我们这则新闻呢，就希望大家多多的留意关于这个柴油补贴计划。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球星、战绩、焦点赛事，一次掌握。世界杯抢先看。
1: 是的，听众朋友，带你关注世界杯四强最新战报。今天凌晨结束的第二场半决赛，阿根廷以2-1逆转击败英格兰，成功晋级本届世界杯决赛。随着两场半决赛结束，本届世界杯决赛对阵正式出炉，将由西班牙对垒阿根廷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至于季军战哦，则由法国对垒英格兰，比赛将于7月19日凌晨5点举行。世界杯决赛呢，则将在7月20日凌晨3点开踢。精彩赛事千万别错过。这里也提醒大家，世界杯赛事全程可通过 RTM Click 收看直播以及掌握最新赛况。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2026年 FIFA 世界杯首次晋级国家。本届世界杯迎来四支首次晋级决赛圈的球队，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以及库拉索。值得一提的是，佛得角和库拉索的人口都只有约50万人，却成功创造历史，首次踏上世界杯舞台。
1: Piala Dunia FIFA 2026,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026年全国越级挥舞辉煌条文推介礼将在7月19日星期日上午10点隆重举行，并由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主持推介仪式。欢迎通过您当地的广播电视台或登入通讯部、马来西亚新闻局以及 Merdeka Diga Enam Kosong 的 Facebook Live 同步观看现场直播。让我们一起来挥扬辉煌条文，展现爱国精神，共庆国庆。2026年国庆主题是昌明大马，共享福祉。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是的，来到了上午的9点54分。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 Edmund 韦达。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呢，有来自胡夏的《感谢有过你》。那稍后呢，在上午的10点，我们将会有的是客语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呢，马上就会进入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段。那下个小时呢，我们同样也会有爱德雷达节目环节的出现，会跟你分享一些最新的资讯哦。那当然少不了的，下个小时呢，我们会有好听的一些歌曲，包括这一首。一笔田馥甄的魔鬼中的天使，心碎的方式，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像我这样怎么舍得让我，方炯平的泪海，伤害付出一场旅程，五月天的这首歌曲第二人生，在等到我被青春用尽机关，再开始悔恨。是的，下个小时呢，也希望依然会有您的陪伴，也希望我们的陪伴让你变得更加的快乐、开心以及正能量满满的。是的，接着下来呢，在进入下个小时之前，为你送上的是最后这个小时的最后首歌曲，有的是 Alin 的《远在心中的你》，在 Bobby FM 你的凉拌。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听是十八 VFM， 今天是由王二二温怡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奇，首先是新闻提要。州政府正同联邦探讨优化十八针对性柴油补贴计落实机制。十八计划在泉州设立25所 STEM 中心。下方人数管理同职位分配权，本会上铺要处计其医护人手不足问题。以下是新闻内容。十八州政府正同联邦财政部及上间政府机构协商，探讨优化在十八实施的针对性柴油补贴的落实机制。首席部长特杜斯里彭尼玛哈吉吉诺讲，州政府上间机构会在本月17号同财政部及联邦政府机构召开休息会议。日方会议将由州政府秘书主持，主要进一步讨论上间课题。其讲针对性柴油补贴政策是从本月起扩大至十八，上间问题也已经在本月13号召开的内阁会议上进行讨论。内阁已经指示财政部及上间政府机构，厘清实施过程中面对的各种问题，并探讨合适方案，帮促销影响群体解决困难。较早前，沙巴州农务业及食品工业部长特杜贾马威贾尔法表示，由于地理环境及长途运输等因素，沙巴街设置市桥同司马班道不同。其认为，燃油补贴政策在沙巴应该采取更符合本地的情况、经济弹性的落实方式。沙巴计划在泉州设立25所科学、科技、工程同数学 STEM 中心，作为一项战略措施，致力打造成为东马主要的 STEM 教育枢纽。沙巴州教育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特杜 James Ratib 是在阿比坦次沙巴 STEM 中心设立建议汇报会后，表达在州政府推动日项计划的意愿。日方建议由马来亚大学 STEM 中心总监 Dr. Mas Sahidayana Mokhtar 教授，以及马来西亚 STEM 协会主席特杜 Dr. Nuraini Idris 研议教授联合提出。根据建议书，将在阿比设立十八 STEM 中心总部，并在泉州各地设立24所分中心，让向其及偏远地区学生也能获得更多学习机会。援助计划依计后组热衣叫请500万人民币，其中撤请500万人民币用以兴建阿比总铺，另外热衣2000万人民币则用以建设24所应届 STEM 分中心。这条 STEM 中心未来将充电培育人工智能 AI、 机器人、无人机、平潜、物联网、绿色科技及创新等领域的人才，配合工业试点能、数码建制发展以及沙巴繁荣进步 SMJ 发展硬件。公共服务局将人数管理同职位分配权下方本卫生局将要处以加开招聘速度，解决长期纯差界医护人手不足问题，尤其是沙巴乡企同平原地区。沙巴医疗服务职工会主席阿朱拉欣接片讲，要许日方行政处置权后，卫生部在职位分配上会更有弹性。日不但能让招聘前事更快，也能让人力规划更有效率，医护人员的调派同安置也会更加到位。公共服务局本月叫后正式授权卫生部出行管理同分配部门累计职位，目的是展开填补前极医疗系统的人力市桥。公共服务总监坦苏里湾阿玛达兰阿杜阿兹表示，目前卫生部仍然要超过9000个医生职位空缺，
夜钓节会年半可以由超过热曼热钱名合约以上填补，因此将款配钱交换卫生铺效，铺门可以紧急各体医疗服务，同实施界设置时要经联发界安排延销。首期阿尼尼诺献上，依家检验视频嘅海树影响我嘅。各两月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以减轻对移民生活同国家经济带来的影响。台马气象局国家气象中心总监 Dr. Ahmad Fairuz Jamaluddin 讲：，首期阿尼尼诺依家在明年初达到高峰，当时可能出现极端高温、降雨量减少、掩埋风险增加等情况。不但影响公共健康，也可能冲击农业和畜牧业发展。据说超级厄尔尼诺可能持续18日至2年，类似我的过去在1997年至1998年超强厄尔尼诺期间所见列计情况。因此几乎若民众密切关注气象局发布的天气资讯，在炎热天气期间采取适当防护措施，避而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下，以及做好防暑准备。沙巴州消防和拯救局已经进入高度戒备状态，以应对已经将为沙巴带来炎热及干燥天气的厄尔尼诺现象。阿比奇消防局高级总监贾哈里·朱基菲讲：，根据泰马气象局的预测，沙巴依家将面对持续炎热天气，情况可能延续至九月底。阿比奇旗下所有消防局已经接获指示，必须做好全面准备，特别是在休闲、租金及行通设备方面加强部署。即将交由各消防局局长根据当地情况及风险评估，出行客厅是否需要增加人员配置。其实在视察吊阿兰消防与拯救局时发表上述谈话。沙巴 TCK 随见部队联合泰马总游局拉多分局礼拜二突击搜查拉多总游综合工业沿路一间仓库，气发重切超过60万人结界总游员，揭发人员吸入海多项主产，上新的吊石皮是用以无牌储存同处理总理员。沙巴 TCK 随见指挥官阿曼阿姆里阿杜拉曼发援交讲，现场几名员工发现有揭发人员上门时，立即逃离现场。目前安全人员热叫叫八年泰马总游局法链 T582 法链正海调查。另一方面，据透露沙巴 TCK 随见检验以来，在改法链下将侦破12种安全累计气发加切超过870万人结界各类物品，将逮捕25人。今日重报新闻提要。州政府正同联邦探讨优化沙巴针对性柴油补贴计落实机制。沙巴计划在前朝设立25所 STEM 中心。下方人数管理同职位分配权本卫生部要处以解决医护人手不足问题。新闻播报完毕，Assalamualaikum Madani。

侵蚀、水灾风险，请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及河流水位变化，切勿让孩童靠近积水或水灾区域。暴雨期间，请避免溪水、游泳或冒险涉水过河。请提前准备紧急应变物资，包括重要文件、药物、饮用水及基本生活用品。若接获当局发出的疏散指示，请立即配合前往安全地点。请记住，今天多一份防范，明天就多一份安全。一个及时的预防措施，或许就能挽救宝贵的生命。如果遇见紧急状况，请立即拨打999求助，携手合作，共同减低灾害风险，安全第一，生命至上。此项讯息由沙巴州消防与拯救局温馨提醒。

那今天呢，将会跟您分享关于灵动24啊，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其实之前在这个爱德雷达当中呢，也有跟大家分享过，但是简短的。那今天呢，将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详细的说明一下关于灵动24这一个事情了。那当然除此之外呢，这个小时也会有一些好听的早期流行歌曲，包括刚刚听过的两首《魔鬼中的天使》来自 Hebe 田馥甄，当然还有的是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那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吧，稍后在10:30才跟你分享灵动24，密切留意了方炯斌的这一首歌曲《泪海》。

0: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有的是五月天的《第二人生》，把我们带到了上午的10:29，接近30分。是的，那接下来呢，马上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爱的雷达》节目环节的内容了。
2: 沙巴 VFM 带领你了解最新时事，掌握最新资讯。每逢星期四上午10:30，留守爱德雷达，与时并进，实事求是，爱德雷达陪你继续前行。
1: 是的，今天的爱德雷达就要跟你分享关于 Lindung Dua Puluh Empat Jam 下班以后谁来保障我们。是的，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以前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那相信许多在私人界工作的朋友，每个月拿到薪水单的时候呢，都会看到一项熟悉的扣款，那就是马来西亚社会保险机构，也就是我们平常所听到的 Bergeso。大家或许知道，公司和员工每月呢都会缴交 Bergeso。不过如果认真的问一句， Bergeso 究竟保障些什么呢？有些人可能会回答，发生工伤的时候可以申请。有些人会说啊，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意外也可能受到保障。也有人知道，如果员工呢因为与工作有关的意外而暂时无法工作，永久失去工作能力，甚至是不幸离世的时候呢，员工本人或者是符合资格的家属都能够获得相应的福利。这些理解呢基本上是没有错的。那一直以来呢，马来西亚社会保险机构 Bergeso 在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不是普通的储蓄户口，也不完全等同于一般的商业保险，它所建立的是一种社会安全网。大家一起缴纳社会保险，在有人遭遇到工伤、失能或者是其他符合条件的情况之下，这个制度呢能够提供医疗、收入替代、康复以及家属方面的援助。不过过去的工伤保障呢主要围绕着与工作有关的意外。那这里呢需要特别的说明呢，就是所谓与工作有关，不一定只是指员工坐在办公室、工厂或者是店里工作的时候。那例如员工在执行工作任务时发生意外，或者在合理的上下班途中遭遇到交通事故，都可能属于原有的工伤保障范围。那问题是呢，人生当中的意外并不只是发生在工作时间，我们一天工作大约8小时，其余的时间可能在家、在外面陪伴家人、处理自己的事情，也可能进行运动或休闲活动。星期天在家修理水管时不小心从梯子上跌下来，放假时开车回乡在途中发生交通意外，或者是下班后陪家人到商场购物却在停车场滑倒受伤。那或者啊，周末和朋友骑脚车、踢足球或者是进行其他休闲活动的时候发生意外。那这些意外呢都真实的存在，也可能使一个人需要接受治疗、长期休养，甚至是暂时无法工作。可是啊，因为事情发生在工作以外，又与工作任务没有直接的关系，过去呢一般不能按照工伤事故来申请有关的福利，这也形成了社会保障当中的一个缺口。那因此呢，为了进一步的完善员工的社会保障，让受雇的员工不止在工作的时候受到保障哦，在工作以外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多一层的保障，那政府通过马来西亚社会保险机构 Bergeso 推出了新的计划。 这项计划呢，就是罗布鲁恩半价码24小时非工伤意外 保障计划，也叫做 Lindung Dua Puluh Empat Jam。它的马来文正式名称呢是 Skim Kemalangan Bukan Bencana Kerja。简单来说呢，它保障的是员工在受雇期间因工作以外的私人意外而受伤的情况。那这里所谓的二十四小时呢，不是说同一宗意外可以重复申请两种福利，它所表达的意思呢，就是原有的工伤保障负责以及工作有外的有关的意外。而Lindung Dua Puluh Empat Jam则希望填补员工在工作以外发生私人意外时的保障缺口。把这两者放在一起看呢，员工的保障时间便能够获得更全面的延伸。那给大家举个更贴切的例子，也让大家更加的了解啊。一名员工呢，星期一早上从家里前往公司，在合理的上班途中发生交通意外。那这种情况呢，可能属于原有的工伤保障范围。可是同一名员工星期天休假开车带家人出游，在途中发生交通意外。那因为这一趟行程呢，不是为了上班，也与工作任务没有关系，它就不属于一般的工伤事故。在参加 Lindung Dua Puluh Empat Jam 并符合相关条件的情况之下，这类的工作以外的交通意外呢，便可能受到这项新计划的保障了。再举一个更加生活化的例子给大家啊，一名员工在公司仓库执行任务的时候不慎跌倒受伤，这呢就非常明显可能属于工伤事故。但如果他星期六在自己的家里换灯泡从梯子上摔下来，这属于私人活动，与工作没有关系。过去呢，这类情况呢通常不在原有的工伤保障以内，但是 Lindung Dua Puluh Empat Jam 所填补的正是这一个部分。那么这项计划具体包括哪一些情况呢？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跟你了解更多。先听这首歌曲，林俊杰的《爱笑的眼睛》。

听过的歌曲有的是本多露露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我相信有很多人对这首歌曲呢都是非常熟悉，而且有满满的回忆哦。美丽心情把我们带到了上午的10:44。好，那接着下来呢要继续我们今天爱德雷达节目环节的话题。刚才就跟大家分享了嘛，就是某一些情况之下，那这个 Bergesso 所推出的 Lindung Dua Puluh Empat Jam 是如何的可以保障我们呢？我觉得必须要深入的去了解呢，才能够知道到底它是否对你的人生有影响，或者是可以为你带来怎么样的保障。那么这项计划具体的包括哪些情况呢？那根据马来西亚社会保险机构的说明呢，受保障的意外呢必须发生在马来西亚境内，而且呢属于与工作没有直接关系的私人意外了。那例如呢，在家里发生的意外、非工作行程当中的道路意外、个人休闲活动当中的意外以及其他与受雇工作无关的事故了。回乡的途中发生意外啊，进行个人运动的时候受伤啊，或者是在家里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发生意外，都可能属于计划考虑的范围了。哎，不过听众朋友们也必须要注意啊，林东多布伦班Jump呢是一项意外保障计划，不是所有生病或者是住院的情况都包括在内啊。那例如糖尿病、高血压、发烧或者是其他由疾病引起的健康问题呢，并不会因为它发生在下班以后呢就自动成为 Lindung Dua Puluh Empat Jam 的保障事故啊。他所关注的重点呢是意外造成的身体伤害，而不是一般的疾病。那另外呢，发生在马来西亚境外的非工伤意外呢，目前也不在这项计划的保障范围当中了，要必须注意啊。那涉及欺诈犯罪行为或者是其他法令列明不受保障的情况呢，同样也是不能申请有关福利的。所以啊，24小时保障呢并不代表所有的事情都一律的赔偿啊。那申请人呢仍然必须符合计划条件，并由 Bergesso 根据事故经过、医疗文件和相关的证明呢进行审核。那么参加这项计划之后呢，一旦真的发生符合条件的意外呢，可以获得哪一些帮助呢？那第一个是医疗的福利。那符合条件的员工呢可以在 Bergesso 的指定诊所或者是政府诊所甚至是医院呢接受治疗的。那如果情况严重的话呢，需要专科治疗、住院、手术或者是后续的康复呢，也会按照规定和审核结果来安排。好的，那如果呢员工呢先到非指定的诊所或者私人医院治疗，是否可以申请费用的补偿呢？或者是以及能够获得补偿多少，那则必须依据 Bergesso 规定的收费标准和申请条件来处理。所以啊，发生事故以后呢，最好尽快向雇主或者是人力资源部门或者是 Bergesso 查询，不要等到所有的医疗程序完成之后才开始寻找资料。好的，第二呢是暂时失去工作能力的福利啊。那如果员工呢因为意外受伤，经过医生的证明需要休病假，而且符合规定最低天数和申请条件的话，就可能获得暂时失去工作能力方面的这个现金福利了。那这项福利的意义呢，是在员工因为受伤暂时无法正常工作，提供一定程度的收入替代。它不是简单的把所有的医疗收据报销完就结束哦，而是考虑到呢员工在受伤的期间可能面对收入减少的问题了，其实挺好的。那第三个呢，就是永久失去工作能力福利。那有一些意外呢造成的影响，并不只是休息几个星期就能够完全的恢复。那如果伤势导致永久性啊，是永久性的身体功能损失 ，Bergesso 呢会根据医药委员会的评估结果、失能程度、员工的工资和其他有关的条件，决定是否符合永久失去工作能力福利以相对的支付方式啊。那第四个呢，就是长期照护的津贴了。那如果员工呢因为意外造成严重和永久的失能呢，在日常生活当中长期都需要别人来照顾啊，并符合医药委员会的评估条件，也可能获得相关的长期照护的津贴了。第五个是身体和职业的康复，那这个部分非常非常的重要，却常常被别人忽略了。
那意外发生之后呢，真正的目标并不只是支付一笔钱，而是尽可能的帮助伤者恢复生活和工作能力。因此啊，符合条件的员工呢，可能获得物理治疗、职业治疗、义肢辅助器材、轮椅、拐杖、植入物以及其他康复方面的支持。大部分的员工呢，也可能通过重返工作计划或者是职业的训练，重新适应原有的工作，或者学习适合其他身体状况的新技能了。好的，第六个呢是家属的福利啊。那如果员工因为受保障的非工伤意外不幸离世的话呢，符合资格的配偶、子女、父母或者是其他受养人，可能根据规定获得家属福利。那此外呢，也包括丧葬方面的福利，以及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之下，为子女提供教育方面的协助。所以呢，拎动24小时的这个意义啊，不只是在员工跌倒受伤之后，可以拿到一张医药单去申请补偿。他背后的观念呢，是当一个家庭的经济支柱因为意外暂时无法工作，或者是永久失能，甚至是不幸离世的时候呢，社会保障制度能够为本人和家人提供一定的程度支持了。好的，那今天爱的雷达关于这个林东多布伦班将的分享呢，就接近尾声。下个星期呢，我们将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更详细的关于林东多布伦班将。好的，我们再次休息一下，来听这首歌曲，王力宏以及 Selina 的《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0: 起床的时候要对早起的太阳舒心一笑，出门之前对镜子里的自己自信一笑，出门之后要对你身边的人微微一笑。
1: 白云挂在那蓝天，像你的微笑。
2: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5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烬，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3: 时间非常快，来到了10点55分。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 Admin 韦达，今天将会继续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那刚刚在这个小时啊，就跟你分享了很多关于 Lindong Dua Blue and Bad Jump 这一个政策。那其实还是这一个涉险机构呢，就是推出的一个保障。那尤其是对于我们在工作时间以外的意外发生而造成的需要医疗服务啦等等呢，就是给予的这个赔偿，还有的就是这一个保障啊。所以呢，其实有工作的您必须要特别去留意一下，这个呢是否会对于你的生活呢带来巨大的影响，而去特别的给予关注。然后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东西是否会适合你现有的这个生活情况了哈。那当然下一次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更多更深入关于 Lindong Dua Blue and Bad Jump 的这个情况了。那稍后呢，在上午的11点钟呢，由韦达将会为大家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呢，我们就会直接进入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段，一起来聆听就寝喽，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歌单是怎么样的。然后呢，当然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我们 Sabah VFM Vigo 的面子书专页，我们已经开通了直播，欢迎大家来这边呢，跟喜欢聆听就寝的朋友们来交流交流，认识认识一下。好，那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听这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有的是陈奕迅的这首《兄妹》，Sabah VFM 你的凉拌，我们下小时再见。

Assalamualaikum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郑伟达为你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奇，首先是新闻提要。州政府与联邦探讨优化沙巴针对性柴油补贴的落实机制。沙巴计划在全州设立25所 STEM 中心，下放人事管理和职位分配权给卫生部，有助解决医护人手不足的问题。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州政府正与联邦财政部及相关政府机构协商，探讨优化在沙巴实施的针对性柴油补贴的落实机制。首席部长的 Dasri Banglimaha Jijinor 说，州政府相关机构会在本月17日与财政部及联邦政府机构召开后续会议，这项会议将由州政府秘书主持，主要进一步讨论相关课题。他说针对性柴油补贴政策是从本月起扩大至沙巴，相关问题也已在本月13号召开的内阁会议上进行讨论。内阁已指示财政部及相关政府机构理清实施过程中面对的各种问题，并深讨合适方案，帮助受影响群体解决困难。较早前，沙巴州农渔业及食品工业部长的杜杰马维加法尔表示，由于地理环境及长途运输等因素，沙巴的实际需求与西马半岛不同。他认为，燃油补贴政策在沙巴应采取更符合本地的情况、更具弹性的落实方式。沙巴计划在全州设立25所科学、科技、工程与数学 STEM 中心，作为一项战略措施，致力打造成为东马主要的 STEM 教育枢纽。沙巴州教育、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的 James Radib 是在亚庇听取沙巴 STEM 中心设立建议汇报会后，表达了州政府推动该项计划的意愿。这项建议由马来亚大学 STEM 中心总监 Dr. Mas Sahidayana Mokhtar 教授以及马来西亚 STEM 协会主席 Datu Dr. Nur Aini Idris 荣誉教授联合提出。根据建议书，将在亚庇设立沙巴 STEM 中心总部，并在全州各地设立24所分中心，让乡区及偏远地区学生也能够获得更多学习机会。整个计划预计耗资1亿9500万令吉，其中7500万令吉用于兴建亚庇总部，另外1亿2000万令吉则用于建设24所县级 STEM 分中心。这些 STEM 中心未来将重点培育人工智能 AI、 机器人、无人机、编程、物联网、绿色科技以及创新等领域的人才，配合工业 4.0、 数字经济发展以及沙巴进步繁荣 SMG 发展愿景。公共服务局把人事管理和职位分配权下放给卫生部，将有助于加快招聘速度，解决长期存在的医护人手不足问题，尤其是沙巴乡区和偏远地区。沙巴医疗服务职工会主席阿朱拉辛扎宾说，有了这项行政自主权之后，卫生部在职位分配上会更有弹性，这不仅能够招聘程序更快，也能够让人力规划更有效率，医护人员的调派和安置也会更加到位。公共服务局本月9日正式授权卫生部自行管理和分配部门内的职位，目的是尽快填补全国医疗系统的人力需求。公共服务总监 Dasri Wan Ahmad Dahlan Abdul Aziz 表示，目前卫生部仍有超过9000个医生职位空缺，这些职位原本可以由超过11000名合约医生填补，因此把分配权交给卫生部之后，部门可以根据各地医疗服务和设施的实际需求，更灵活地安排人手。
超级厄尼诺现象预计今年11月开始影响我国，各领域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以减轻对人民生活和国家经济带来的影响。大马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总监 Dr. Ahmed Fairuz Jamaluddin 说，超级厄尼诺预计在明年初达到高峰，到时可能出现极端高温、降雨量减少、淹埋风险增加等情况，不仅影响公共健康，也可能冲击农业和畜牧业发展。他说，超级厄尼诺可能持续18个月至两年，类似我国过去在1997年至1998年超强厄尼诺期间所经历的情况。因此，他呼吁民众密切关注气象局发布的天气资讯，在炎热天气期间采取适当防护措施，例如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下，以及做好防暑准备。沙巴州消防与拯救局已经进入高度戒备状态，以应对预计将为沙巴带来炎热及干燥天气的厄尔尼诺现象。亚庇区消防局高级总监 Johari Zulkifli 说，根据大马气象局的预测，沙巴预计将面对持续炎热天气，情况可能延续至九月底。亚庇区旗下所有消防局已接获指示，必须做好全面准备，特别是在后勤、资金以及行动设备方面加强部署。他将交由各消防局局长根据当地情况及风险评估，自行决定是否需要增加人员配置。他是在视察斗亚兰消防与拯救局时发表上述谈话。沙巴第四区水警部队联合大马棕油局拿督分局礼拜二突击搜查拿督油棕综合工业区路一间仓库，起获总值超过60万令吉的棕榈仁。执法人员扣押了多项资产，相信这些设备是用于无牌储存和处理棕榈仁。沙巴第四区水警指挥官 Ahmad Amri Abdurrahman 发文告说，现场几名员工发现有执法人员上门时立即逃离现场。目前案件援引1998年大马油棕油局法令第582法令展开调查。另一方面，他透露沙巴第四区水警今年以来在该法令下共侦破11宗的案件，累计起获价值超过870万令吉的各类物品，共逮捕了25人。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州政府正与联邦探讨优化沙巴针对性柴油补贴的落实机制。沙巴计划在全州设立25所 STEM 中心，下放人事管理和职位分配权给卫生部，有助解决医护人手不足的问题。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成语轻松听。
1: 欢迎收听成语轻松听。今天我们来聊无源之水，它比喻没有根基的事物。无源之水指没有水源的水流，最终会枯竭，比喻没有基础或依靠的事物难以长久。无源之水提醒我们，做人做事必须打好根基，才能长远发展。感谢收听成语轻松听，下期再见。
2: 在全球供应危机的冲击下，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 Maritime Malaysia 作为国家海域执法的前线力量，始终坚守岗位，并持续提升行动力度，确保国家海域安全，秩序井然，坚决杜绝跨境犯罪活动，一切只为守护国家经济命脉的稳定运转，保障人民福祉与社会安宁。以无畏之姿守海疆，以坚定之心护国安。

0: 萨巴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
1: 聆听一首金曲，细品一杯普洱，回忆一段岁月，缅怀一份思绪。萨巴 VFM 有声茶馆，伴你共度欢乐时光。
2: 萨巴 VFM 有声茶馆，你好。是的，时间非常快，来到了上午的11:24，依然由我陪伴大家，一直到今天节目的尾声啦。那来到第三个小时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啊，就是非常的开心了，因为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非常喜欢第三个小时聆听旧曲的这一个环节了。因为我总觉得呢，旧曲它不单只是音乐或者音符，甚至是这个节奏，它带着的是一种情怀。很多人在听这个旧曲的时候呢，其实往往

就会回想起想当年啊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人生当中的高低起伏可能透过这些歌曲呢诠释出来呢更加的有味道。我用味道呢的确啊我觉得是啊我自己本身对于旧曲的这个诠释，那有些人可能对这些旧曲来说呢它是一个画面，它是一个回忆，那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味道啊。因为呢我觉得味觉啊就是能够让人呢能够瞬间呢回想起一些人生当中遇见的人事物了。所以呢刚刚听过的这三首歌曲呢，有的是李香兰的歌声，有的是小时候，那之前有的是凌霄的春之花，当然还有刚刚的这一首歌曲哦，来自吹平合唱的这一首总有一天等到你。是的，我希望我已经等到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Saba VFM VGood 的直播间呢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来这边跟喜欢聆听旧曲的朋友们一起来交流交流的。那我要趁此机会呢就是来看看一下有哪一些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有的是 Teresa Soon Kai Kai， 有的是 Chai T OEC Yap， 当然在网上看的话呢有的是 Choi San， 还有的是 Helen Kui Hello 你好，还有的是 Leon Han Kong。 Leon Han Kong 之前我在网上看一下有哪一些朋友的名字是我可以念出来的。光耀，是的，非常欢迎黄光耀，每次呢就是会为大家来做一个开场，他说又是进入聆听60-70年代怀旧经典老歌的时候了。当然网上看呢我们还有的是 Honbun 汉文呢，非常欢迎非常欢迎啊。当然还有的是谁呢，如果没念到名字的话希望大家多多包涵，有的是我们的 City Safira， 有的是 Maria Juhan 等等的这些朋友哈，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当然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家就是在这个 Saba VFM VGood 的贴子啊，今天我的照片贴子之下留言跟我问好的朋友们，非常感谢大家的祝福，也祝福大家呢今天有个愉快的周四，不能一一的回复大家，感谢大家的心意我已经收到了，也希望大家 Happy Thursday， 平安健康快乐。不多说我们来听今天的选曲吧，有的是黄清源哭腔王子的这一首为什么不回来， Saba VFM 你的凉拌。 Thank you.

ESCOM 沙巴东部安全指挥区即 Eastern Sabah Security Command 是统筹沙巴东部安全区一切防务行动的核心安全机构，肩负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的重任。其愿景是确保沙巴东部始终稳如磐石，安全、安宁、主权不容侵犯。其使命是高效整合各方力量，联动各安全单位，打造无缝协作、雷厉风行的防卫体系。其成立宗旨在于正面迎击各类安全威胁，严防跨境犯罪，全力守护人民福祉与国家利益。安全不容妥协，守护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0: 边境安全不仅仅是安全人员的责任，我们每一位人民也可以成为他们的眼睛和耳朵。如果在沙巴海域发现任何可疑活动，请立即向 ESCOM 举报，热线0898631181，0898631181，或通过 WhatsApp 0116331107，0116331107，也可以联系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拨打紧急热线999。让我们与 ESCOM 和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携手，共同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
1: 只有一条路不能选择，那就是放弃的路；只有一条路不能拒绝，那就是成

连续为大家带来了好听的经典旧曲哦，要一一跟你介绍一下歌名啦。有的是这个天才歌王邱青云的《浪子的这个浪子的眼泪》，之前呢有陈芬兰的《一曲情未了》啊，那《一曲情未了》之前呢也有这个蔡成的歌曲，当然这首歌曲呢是由四喜吉他乐队伴奏的《流》。泪流满腮啊哈。然后当然在之前呢，大家也听到了张璐的歌曲哦，红睡莲之前啊，西门如妮的负心的人，特别喜欢他对负心的人四个字的这个咬字哦，特别为这首歌曲呢加入了不同的这个感觉了。那当然稍早之前有大家非常喜欢的优雅的初恋在小河边，当然之前有青山的蓝色小夜曲，之前江红以及静婷的两地相思这首歌曲，这一系列的歌曲呢，就把我们带到了上午的11:56。那稍后呢，在上午的中午的12点，我们将会把主持的棒子交给英文组的同事，将会有 Experience Variety 节目环节的出现啦。想聆听英文歌曲以及英文资讯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要继续留守在 Sabah VFM 的频道上。美好的星期四呢，感谢您的陪伴哦，我们是你最佳的良伴，您的陪伴绝对让我们变得更加的精彩。明天的同一时间，上午的9点到中午的12点，依然会有华文组的 DJ 陪伴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早晨，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四啦。先跟你说声 Happy Thursday， 要准备下班去了。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 Edmund 韦达，我们下周再见啦。为你送上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有的是凌云的《明天会带来新希望》，祝福你 Happy Thursday， 拜拜。